谢重元。啊，排除解除。不，好，我在 looks， 在 looks to flock it turning westbound on the 78 from South Georgia。